0: 性强，天气剧烈，破坏力大。面对这样的天气，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建立应急计划是关键。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工作场所，都应该制定一套应急计划，明确在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如何行动，选择最安全的地方躲避，以及如何联系紧急救援等。二，寻找安全场所。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室外逗留，选择室内作为最佳避难所，同时要避免靠近窗户和大型物体，以免因强风或飞来的物体造成伤害。三，防范冰雹也是必不可少的。冰雹是强对流天气中常见的现象，可能对人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在冰雹来临时，我们应该迅速找到安全的室内场所躲避，如住宅、车库等。如果在户外，可以用帽子、毛巾等物品保护头部，并尽快找到遮蔽物。四，注意雷电防护。雷电是强对流天气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应该避免在室外开展活动，尤其是不要在空旷的场地或高山上停留。在室内时，也要远离窗户、金属物体和电器设备，确保自身安全。面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护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大自然的考验中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平安顺利的天气变化期。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其实路况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诸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哎，那么在今天的晚间，又有一位明星歌手将会来到咱们诸暨开演唱会了。这位歌手呢就是陈慧娴，那就在今天的晚间，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诸暨站就要开唱了。那么相应的啊，在场馆的周边有一些管制的情况啊，有一些交通管制的通告要带给大家，因为诸暨市篮球中心举办大型活动啊，也就是陈慧娴演唱会安保工作的需要，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了于2026年7月18号，也就是今天，对诸暨市篮球中心周边道路实施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那过往车辆行人还需要提前规划路线绕道通行啊。具体呢来关注到的是啊，管制情况那分为进场和出场的两个阶段。进场的阶段呢是今天的17点到23点，祥宝路的迎宾路到祥云路段，祥云路的祥宝路到环城西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环城西路的祥云路到环城北路东西两侧非机动车道，以及迎宾环城西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哎，这两个非机动车道都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停车管控的蔡奎斌连续中投打中，帮助诸暨队
1: 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羽跳珠。白羽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夏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

0: 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朗明净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夏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

0: 散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6: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A 和浙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唇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鼓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九八二主播说，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7: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7: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7: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阳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
5: 一福一那一天。共你可赶到这班车就是转

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当时骗子提示他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网页上还有一栏输入验证码，而且验证码总是超时，要输入多次，但实际上每次的验证码都是有效的。骗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盗刷了小玉的银行卡，直到收到银行余额的短信提醒，小玉才发觉自己受骗了，急急忙忙报警，却为时已晚。温馨提示：个人金融信息关系到您的财产安全，要小心保护好，包括身份信息、财产信息、账户信息、信用信息、金融交易信息在内的重要个人金融信息。一是保管好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如快递单。
1: 水域是非常危险的，未知因素多，可能会存在漩涡、暗流等安全隐患。那么同时呢，野外人员稀少，那一旦发生意外，其实很难以有他人及时的施救，因此还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自我防护意识，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了。

0: 夏天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一些防溺水的重要措施和注意事项值得关注。加强安全教育。成人尤其青少年都需要充分了解溺水的危险以及如何避免溺水，遵守警示标识。在河边、湖边、海边等等水域，如果有禁止游泳或水深危险等等标识，务必严格遵守，不独自游泳。即使是擅长游泳的人，也不可以独自前往不熟悉或无人监管的水域游泳，做好热身准备。在游泳前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减少抽筋等等意外情况的发生。携带必要装备，如救生圈、救生衣等，以备不时之需。关注身体状况，身体不适、疲劳或饮酒后，切勿游泳。教导儿童，教育孩子不要私自玩水，不去危险水域嬉戏。注意天气变化，遇到恶劣天气，如雷雨、大风等，应立即离开水域，提高自救能力。了解一些基本的自救方法，譬如保持冷静、仰泳漂浮等等。总之，预防溺水需要每一个人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安全意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 刚我们说到也听到了有关夏季防溺水的一些措施和注意事项，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珠广晚交通。大家呢在晚高峰的时段，如果有在注意路面上发现通行的情况，也别忘记发送进融媒直播间。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在菜单选项右下角点击点选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的耳朵共同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旋律。这首歌呢，来自歌手杨宗纬，《空白格》。

好像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是说垃圾要扔进垃圾桶，为什么我们要扔到马路上呀？
1: 就一个小罐子，没关系的。你看，路上不也有别人扔吗？
0: 可是清洁工爷爷要去马路中间捡，车子那么多，好危险呀！上次我们班画最美的人，我还画了清洁工爷爷呢。
2: 一个我们眼中没关系的动作，在孩子的世界里却成了一道难以理解的算术题。车窗抛物丢掉的不仅是垃圾，丢掉的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为人父母的榜样，更是这座城市最不该丢失的文明底线。每一次出行，请在车里背一个小小垃圾袋，把垃圾带下车，把干净和安全留给道路，把一个值得守护的世界捧给孩子看。 FM98.2 用声音陪你守住这座城的温度。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珠广晚交通，我是文辉。

来跟各位说到的是咱们诸暨的高湖，这些天的持续高温，但诸暨的高湖却都是人山人海啊，大家似乎丝毫不惧怕炙烤，因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去逛了高湖热闹的市集，有傍晚来散步的，有骑自行车锻炼的，还有被路边美食吸引的，这人挤人人挨人，真的是走不动道啊，不少市民大汗淋漓，但也玩得非常的尽兴。昨晚这边大家都看了吧，如果你随机散步到了高湖，恭喜你啊，解锁了巨屏看球赛啊，真的很会羡慕昨晚在高湖现场的人啊。这个而且呢，在今天啊，就是7月18号的上午，皮划艇比赛的现场高湖也是人山人海啊，现场也是人头攒动，皮划艇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而呢，在今天晚上更加重量级的来了，之前火爆全网的法拉利大叔将会空降高湖，而且现场呢还能用西施眼 APP 的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啊，也就是说西施眼 APP 线下积分兑换活动也来了，部分商品呢已经上架了西施眼 APP 积分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各个奖品都分别代表着多少积分，可以盘算一下，哎，我西施眼积分，哎，这个啊刷了多少了啊，挣了多少了，看够兑换哪些奖品呢？

这是昨天晚上啊，浩美诸暨四季高湖的活动啊，真的是特别的热闹啊。当然呢，也可以在今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啊，继续去凑个热闹啊。今天晚上法拉利大叔将空降高湖啊，空降四季高湖夏季消暑狂欢夜。好了，各位，如果在咱们注意路面上发现有及时的通行情况，也别忘记甩进融媒直播间当中。进入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右下点击点选看广播，就能够一键进入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周末特别版，我是文辉。

0: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7:30，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

0: 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2: 其实路况实时刷新，这个点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这点为G60沪昆高速在下沙大桥的上桥口附近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晚交通，我是文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诸暨的那些事儿啊。近日咱们诸暨有着一家三代值得全网的一个赞。什么事儿呢？跟各位来讲一讲，聊一聊啊。日前呢，在济南街道观湖村爱心食堂，他来了个6岁的小朋友，把自己拍卖得来的8880元全部捐给了爷爷奶奶吃饭用。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6岁的小朋友又怎么得到了这8000多元呢？回到当天中午的

12点，室外热火朝天，而在观湖村爱心食堂内，凉风习习，20余位老人正坐在餐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营养均衡、香气扑鼻的午饭。这家食堂的每天餐食开支都来源于各界的爱心捐款，食堂里的爱心账本上又多了一笔特殊进账，来自一个6岁孩子卖画捐来的8880元。这小朋友呢叫什么？叫徐曹科，他的老家就在诸暨市济南街道观湖村。由于呢家人在上海经商，他大部分时间呢都随父母在外地学习生活。今年的五一假期，家里人呢接他回到了观湖村，为了让他感受家乡的烟火气，特意到他啊就带他来到爱心食堂吃了顿午饭。饭菜呢虽然简朴，但食堂内老人其乐融融的温情氛围，却给徐曹科小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哎，他看到食堂的老人之后啊，徐涛哥呢就一直主动提出想捐款，说是想给爷爷奶奶们改善一下伙食。起初呢，大人们也都以为，哎，这是小孩子童言无忌嘛。但是徐涛哥啊，却记在了心里。他想，我会画画，想卖画赚钱给爷爷奶奶。6月放了暑假之后，他再次画作。虽然这些画作呢看上去笔触还非常的稚嫩，但是家人啊被他的坚持所感动了，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公益拍卖。就在7月6号，徐曹科生日宴会的最后环节，11幅画呢依次被摆上了舞台。听完了小朋友的故事之后，现场亲友是被孩子的纯真善良所打动啊，最终这7幅画被拍下，不少人纷纷为爱举牌，一共就筹得了8880元善款。也是一个很暖心很暖心的小故事啊。我们的记者在与他的姑姑徐艳荣聊天的时候呢，徐曹科虽然在一边玩耍，但是没有过吵闹。他的姑姑说呢，他是一个挺活泼的小朋友，平常里呢也喜欢开着玩具车到处玩，即便这样他也能为了捐款抽出时间来静下心画画。其实徐曹科这份善意的萌发背后隐藏着是他家庭的爱心传承。观湖村党委书记杨柳青告诉记者，在1995年左右，当时的徐家自然村全村300多口人啊，因为道路不通，出行极为困难，就是徐曹科的爷爷徐解放带头倡议修路，他个人自掏腰包出资20000元，同时联合其余村民集资修成了第一条贯穿全村的乡村道路。此外呢，徐解放还时常资助村里的贫困老人啊，这一年几百块，那一年上千元，在村民口中啊，口碑一直很好。徐解放的善举同样传承到了儿子徐诞生身上。这些年呢，徐诞生虽然在外做生意，但始终心系家乡，为家乡发展献上爱心。2022年，观湖村爱心食堂初建，徐诞生主动捐了20000元，用于食堂的后续运营。2025年，徐诞生主动替村出战村 BA， 为了提高球队的战术水平，他个人出钱邀请2位前 CBA 球员坐镇，指导球队训练，并且承包了包括球队的训练场地、球衣、球鞋等费用。前后啊，他共花费了70000余元。那么今年村 BA 开打之后，除了一如既往支持本村的球队之外啊，他也自费出资助力济南街道青年篮球爱好者参加市篮协杯。姑姑徐艳荣说，这里始终是他的根啊，我们也希望徐曹科长大后能像他的爷爷及父亲一样，为村里为诸暨多做贡献。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

0: 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老是晃动着椅背的影子，非常影响沉浸感。这个现象其实在科学上有个专属名词，叫普肯野效应。它还有个有趣的佐证，电影院里除了红色座椅，唯一特别显眼的可能就是荧幕旁边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小人了，因为它必须显眼，关键时刻要救命。所以红色的座椅是为了让你更好地进入电影，而那个绿色的小人是为了让你在必要时刻安全地离开。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电影本身吸引力还不如那绿小人，那可真不算一部好电影。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1: 如何处理车上从天而降的鸟粪？户外停车，尤其是停在树底下，从天而降的鸟粪总是无法避免。千万不要小看那一坨鸟粪，鸟粪有比较强的腐蚀性，如果掉在车上长期不清理，轻则在车漆上留下难以除去的印记，重则有可能直接咬掉一块车漆。避免车漆被毁，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清洁时机，越早处理越轻松。如果是刚落下的碗，鸟粪已经干了，千万不要用指甲或者其他尖锐的东西来抠，小心损坏漆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冲，附上湿润的纸巾或抹布，使其软化后再擦拭掉。当然，预防被鸟粪袭击，应该在选择停车的地点时就注意了，尽量避免在电线下面或者电线杆旁。停车前不妨先查看地面，如果地上有较多鸟粪留下的痕迹，还是另选地方停车为妙。当然，你也可以给爱车盖上车衣，但千万不要用小刀之类的物品直接刮削污物，或者使用不当的有机溶剂进行清洁，否则会造成漆面刮伤或腐蚀。
4: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5: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也差不多要走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陪伴。那么稍后呢，为各位过渡到的是18点的整点，对，是18点过后为各位送上的是诸暨新闻。

0: 全面把握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不断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诸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切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创新这一战略部署，坚持抓发展就要抓创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的理念，不断提升诸暨高质量发展含新量。 要锚定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拼抓片区、拼抓消费、拼抓开放，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要紧盯项目这一攻坚重点，一刻不停谋项目、招项目、建项目，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四梁八柱。要重抓共富这一核心任务，坚持以共同富裕、示范引领行动为抓手，统筹抓好集体群众双增收、片区组团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真正让老百姓有体感、得实惠、能受益。要守牢平安这一底线要求，坚定扛起枫桥经验发源地担当，确保社会大局平安平静。要强化党建这一根本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当前奋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要圆满收官半年度，努力以上半年收好关，确保下半年开好局。要集中攻坚重点难点堵点工作，努力为后续工作赢得先机。要严防风险，确保平安稳定，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萌芽。
1: 要严格有序推进换届工作，切实把换届过程转化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全力打赢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三大行动攻坚战，推动信访生态持续优化。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上午，市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主持并讲话。 市领导董海潮、高松、英国伟、吴阳青、沈玉泉、娄征三参加。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把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与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 会议强调，要狠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要对照全年目标认真复盘上半年，精准施策下半年，全力稳经济、促增长，要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依托现有优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演练补练，争取要素，加快新兴产业发展，要继续狠抓重大项目攻坚，优化营商环境，提速建设六大片区和未来产业社区，大力发展赛演经济，进一步扩大消费，激发活力，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会议指出，要担当作为，着力锻造实干争先的干部队伍，要牢固树牢，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责任意识、争先意识，不断提升科学统筹、攻坚突破、改革创新的能力，以实干实际、实效论英雄，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攻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
2: 昨晚，四季高湖下水长消暑文旅系列活动，某些溶质如草酸、钙、尿酸等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逐渐聚集长大。其中，草酸钙结石最为常见，占泌尿系结石的80%以上。茶叶中含有草酸，因此喝茶容易得肾结石的担忧多由此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饮茶会增加饮水量，同时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减少尿液中结晶的析出。24小时尿量大于2.5升，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由此可见，在总尿量达标的前提下，饮茶反而可能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 王碧霄介绍，肾结石的成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且多为综合作用结果：一是代谢异常，这是最核心的内因；高钙酸、高草酸尿、高尿酸尿是最常见的代谢问题。 痛风、

0: 肥胖、糖尿病患者、尿液酸碱度失衡、容易诱发草酸钙结石、尿酸结石等。二是饮食与生活习惯，长期喝水少、久坐憋尿、高盐高嘌呤饮食、过量食用草酸食物会升高成石的风险。三是尿路感染因素，尿路梗阻和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尿路异物等会导致尿酸淤积、细菌滋生，容易诱发感染性结石。四是先天因素与药物因素，先天性尿路解剖畸形、家族性结石病史以及长期过量的服用补钙剂等也会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另外，肾结石的高发人群特征十分明显，20至50岁中青年男性发病率较高，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2到3倍，久坐少动、饮水不足的上班族、司机、痛风、肥胖、慢性肾病患者、有结石家族史、既往结石病史的复发高危人群、长期高盐高油饮食、长期憋尿人群等。茶不是结石元凶，饮茶方式才关键。王碧霄强调，大家在谈论茶与肾结石的关系时，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其茶汤中草酸的含量也不同。花草茶中草酸含量最低，同为茶叶饮品时，部分茶包或散茶在特定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更高。即便在同一大类茶叶中，例如绿茶，不同产地、品质与加工方式的差异，也可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波动。与此同时，冲泡时间和浓度同样关键。茶泡的越久越浓，草酸等可溶性成分进入茶汤的量往往越多。有研究测量显示，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时，草酸约为10.8毫克每250毫升，浸泡5分钟后升至约20.8毫克每250毫升，接近翻倍。换句话说，浓茶久泡茶与淡茶并不等同，风险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提醒的是，决定是否出现浓茶相关风险的，不只是一杯茶里的草酸含量，更在于全天总尿量是否真正增加。若用茶完全替代白开水，或者活动出汗多而补水不足，导致24小时尿量并未达标，饮茶带来的稀释优势就难以体现，尿液反而处于浓缩状态，草酸、钙等物质浓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长期如此确实会增加结石发生或复发的担忧。此外，草酸在胃肠道的吸收也会影响风险。一般来说，饮食中的钙可在肠道与草酸结合，减少草酸吸收，从而降低尿草酸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随餐摄入适量含钙食物可能有利于降低草酸负荷。相反，空腹饮浓茶不仅可能刺激胃肠道，影响舒适度，也可能在个体差异下增加草酸吸收的机会。因此，从日常实践角度，饮茶可把握3点：第一，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第三，尽量避免空腹饮浓茶。除了喝茶方式，个人体质同样重要。若本身存在高草酸尿、高钙尿等代谢异常，或既往有明确结石病史，复发风险较高，饮茶较多可能更容易推动尿中草酸负荷上升，从而增加结石形成或复发风险。这类人群更应重视饮茶量与方式的管理。总之，茶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科学饮茶甚至可能降低患肾结石的风险。普通人群无需因怕结石而放弃喝茶，品茶的同时亦可守护好我们的泌尿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我猜大家现在最想问的就是这天到底要热到什么时候。好消息来了，高温明天就休假，今天是本轮酷热的收官日，今天最高气温还是会冲向38度。市气象台也说了，今天依然是晴热高温控场，傍晚之前大家还是要

点说来就来的午后雷阵雨。真正的转折在明天19号，随着雨水正式上线，像前几天那种37、8度的炙烤会有所缓解。不过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咱们会从干热切换成闷热，身上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会更重，还是离不开空调。正好赶上周末，这边给大家三条伏天小建议。首先第一点，多吃点瓜类、绿豆汤，还有饮食清淡点，重油重辣的咱们这两天先忍忍。第二点呢，空调房待久了记得定时开窗透透风。第三点，天热出汗比较多，到家勤洗澡，保持皮肤干爽。最后提醒，森林火险等级还是极高，严禁野外用火。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4: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3: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4: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3: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

0: 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在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

0: 现在决定将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的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 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

0: 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5: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3: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6: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缘。

0: 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9: 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

0: 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

0: 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3: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4: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3: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4: 这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来人，快来人啊，
3: 救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5: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6: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

0: 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10分，田园人家。18点10分至18点30分，诗文风雅。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副热带高压持续发力，阳光也非常的慷慨。前段时间呢，咱们浙江省啊都是被高温天控制，但是呢，好消息是转折就发生在今天。副高减弱东退之后呢，对流条件将会转好，从今天一直到21号，诸暨呢将会有一轮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有雷雨，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能够达到40到70毫米，和个别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高温有所缓解。但是23号开始，副高又会控场，晴热高温天又会来袭。今天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7到30摄氏度。20号周一，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3度。21号周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7到30度。22号周三，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到31度。最近呢，还是建议大家呢，手边常备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强对流天气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3: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7: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8: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9: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今年太热了，虽然说前两天这阴天阴了两天，但是还是热啊。你说一离开空调房呢，仿佛在蒸桑拿一样，没走几步路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你说浙江这基本上这就39度左右吧，你说40度好像冤枉人家了，但是基本上39度上下这没毛病吧，这都一直这弄到现在了啊。今天的养生早知道呢，咱们还是再来说一说有关于防暑降温的这些事儿。
1: 思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2: 天气炎热呀，这中暑也随之而来，还是有必要反复提醒各位做好这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死亡率超过 50%， 患者的器官就像被蒸煮过一样，迅速出现功能衰退，最终身亡。

这也不是电影里边拍的这个情节，是真事儿。比如说2021年7月份，广东惠州一男子在户外活动3个小时，那就中暑身亡。7月1号呢，发生在韩国，40多岁的男子在菜市场卸货的时候突然中暑晕倒，送医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过多的例子咱们就也不举了，就是这个小小的中暑会致死吗？而且这么恐怖的中暑不仅是在户外，在屋里边也有可能发生，那有些高危人群要注意。那你说今年到底有多热啊？刚刚不说了吗，这数据它不是会骗人呢。你就拿咱们省来说是吧，这浙江您看看这天气预报，基本上39度，这39度的天还是多的吧，对吧？那热到出门呢都需要鼓起勇气的，那是因为外边世界像蒸笼一样，这连树都热得冒烟，这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吗？在新闻杭州，这一棵被蛀空的梧桐树那是冒着白烟，一股这烧焦这焦糊味，需要消防员用水枪灌水这才熄火。出门遛狗，你说狗都觉得这地面烫脚。还有那非洲狮子，这也是发生在杭州，是吧？一头非洲狮已经被热成狗了，张着嘴吐着舌头喘气儿，连眼睛都睁不开，你说这比非洲还热呢哈。还有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也被高温炙烤着，重庆一家博物馆房顶这沥青都被这大太阳烤化了，瓦片这大面积滑落，不得不临时闭馆进行修复。还有气象台工作人员说呀，就这次高温天气过程是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高温天气，而且强度大，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今年的高温天气呢来得也早，还没入伏，这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已经这超过40度了。尤其是河南、湖北、山西中部地区6月就出现了极高的气温。高温炙烤之下，那多地出现热射病患者，甚至有人被热死。浙江啊，这49岁的车间工人工作时突然昏倒，入院时体温40.7度，已经休克。经过检查呢，患者多脏器功能衰竭，经过31个小时的抢救，不幸离世了。在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因为中暑突然昏迷，被送到医院的 ICU 病房抢救。那医生监测他身体核心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2.3度，体内所有的脏器就像在水里煮过一样。还有7月10号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连收治了3名热射病转诊病人，其中一人因为病情来势汹汹，多器官衰竭，转诊到华西医院的时候发生呼吸心脏骤停，经过全力抢救还是不幸去世啊。热射病呢是最严重的中暑，患病的时候体温超过40摄氏度，死亡率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高温杀手。无端端那中暑中得这么严重，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啊，就到底

0: 散热方法不管用，只能靠出汗来散热。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呢，汗少了散热也会少，然后热量就留在体内，导致体温就越来越高。体内的器官呢，就像被放在锅里蒸煮，热到无法工作，最后是器官衰竭而死。就相当于人体成了一个蒸炉，内部的器官被生生的蒸煮。热射病的病死率啊，高得非常吓人，住院病死率是14%到65%， ICU 患者病死率呢超过60%。现实当中出现热射病，大多是因为长时间的在大太阳下边晒，比如说进行越野训练的士兵、建筑地的工人、环卫工人，这最容易得热射病的，尤其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人。最近广东出现这样的病例呢，是因为在户外活动3个多小时，没有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没有遮阳保护措施，导致中暑晕倒在地上。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接近42摄氏度。由于男子距离发病时间已经差不多有10个小时，抢救不过来，不幸身亡。当然还有参加军训的学生。在2020年的时候呢，湖南常德呀，就是一个高中高一新生在参加军训的时候晕倒，出现呕吐症状，后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死于热射病。包括还有2019年的时候，河南警察学院2019级的一位新生啊，在军训结束之后突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立马被送到医院抢救，确诊是热射病，6天之后呢因为抢救无效死亡。更可怕的时候，有的时候热射病发生猝不及防，你根本想不到是因为热。包括就在2018年的时候，有园林工人这刘师傅啊，在给一个新建的小区做绿化工作的时候，中午吃完饭呢感觉不太舒服，下午就没去工作，躺在床上没多久就开始呕吐晕倒在宿舍。那被房东送到医院之后啊，刘师傅被确诊为重度中暑热射病，多器官衰竭，不幸离世。当然还有朋友说呢，就说我又不经常在外边干体力活，我这不担心呢。不是啊，即使您在室内没有运动，热射病也可能找上门。最常见的因为什么？老人啊，就是图省钱，在家不开空调，这是硬热出热射病来。比如2017年的时候，扬州一个76岁的老人为了省钱，大热天就是不开空调，就是患上了热射病。被发现的时候呢，晕倒在地，浑身发烫，肢体僵硬，这呼吸已经没有了。还有人在睡梦当中就患上了热射病。浙江一个70岁的女性在家没注意防暑，午睡的时候出现了高热，意识模糊，送医的时候体温达到了42.5度，多脏器衰竭。还有2020年的时候呢，江苏镇江27岁的小伙在家里午睡的时候再也没醒过来，被家人送往医院之后啊，被确诊为热射病，体温呢42.1度，多器官功能损伤，全力抢救还是宣告不治。而因为什么呢？就睡了个午觉。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养生早知道还是要说说，就是预防中暑啊，而要做好一些防范，尽量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或者温度比较高的环境当中活动滞留。高龄老人呢，孕产妇呢，婴幼儿啊，有慢性疾病的人员，在高温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如果说有不适及时就医。再就是外出的时候最好是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宽边帽或者说打遮阳伞。再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可以借助在地上洒水啊，使电风扇空调啊来降温，但是空调温度呢您也别打得太低。在空调环境当中工作生活，每天抽一定的时间到室外活动进行耐热锻炼，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充足的睡眠，睡觉的时候别让空调跟电风扇对着身的吹啊，这个不好。还有就家里常备一些防暑降温药啊，比如说像石滴水啊、人丹风油精啊，按照药物的使用说明正确的去使用。中暑不是小事儿，有的时候可能热还不自知，高温天气出门千万千万咱们要注意防护。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低头看手机久了，伏案工作时间太长，自然脖子总会不舒服，往往根源在于颈肩部的肌肉力量不够导致。那么如何测试颈肩肌肉力量是否存在问题，又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锻炼方式可以缓解低头久了带来的颈肩痛呢？
3: 第一个测试叫做站姿头前伸姿势测试。问一下教授，这个测试我们是要怎么做呢？

0: 哦，拍照片啊，
1: 拍照片，
0: 像我们这个图片一样，是不是？
1: 对，嗯，最后看看姿势是这边的。
2: 我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2: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5: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6: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4: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7: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8: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4: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9: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1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4: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1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0: 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10，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

0: 查看。
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 该家该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都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了，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0: 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副热带高压持续发力，阳光也非常的慷慨。前段时间呢，咱们浙江省啊都是被高温天控制，但是呢好消息是转折就发生在今天， 副高减弱东退之后呢，对流条件将会转好。从今天 一直到21号， 诸暨呢将会有一轮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过程， 有雷雨， 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 最大小时雨强能够达到40到70毫米， 和个别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高温有所缓解， 但是23号开始， 副高又会控场， 晴热高温天又会来袭。 今天19号， 多云到阴，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呢是27到30摄氏度。 20号周一， 多云到阴， 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是26到33度。 21号周二， 多云到阴， 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是27到30度。 22号周三， 多云，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是26到31度。 最近呢还是建议大家呢手边常备一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想对流天气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葡萄龙酒、几多泉 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大家好，热射病、中暑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大概也都知道是太热了引起的毛病。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人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也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的工作温度，在36.5到37.5度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低于这个范围叫湿温，而高于这个范围叫热病。高热、潮湿、强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热病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热衰竭、热痉挛和中暑。中暑里面又包括热射病和日射病。热射病啊是比较严重的，致死率很高，所以经常被单独提出来。听了这么多名词，是不是已经晕了？这几类热病的表现可不一样。热射病会全身发热，皮肤却感到无汗。热衰竭、热痉挛，体表温度不一定有改变。而日射病只有头皮的温度升高。从原理上来讲，热射病和日射病主要是大脑损伤，可能有精神改变、抽搐、昏迷；而热衰竭则主要影响血液循环，伴有低血压。热痉挛嘛，就是字面的意思，会引起全身肌肉抽搐。防范热病，最最重要的是要对工作环境充分评估，提前做好准备。高温环境下，比如38度，进行强体力活动，就要想到发生热病的可能。另外，潮湿环境下，人体靠出汗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差很多，所以湿度大的情况下，即使温度不高，比如31度，也可能发生热病。因此，在这类环境中，如果感到不舒服，千万不要有克服一下、忍一忍的想法，应该及时缓一缓，离开高热环境，进行通风、补水。因为一旦出现精神异常、肌肉抽搐、血压下降这种严重症状，自救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实际上啊，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突然就有人倒下。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过运动或者强体力劳动，就要想到热病的可能。一旦怀疑热病，首先是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然后用凉水擦身，扇扇子，加速通风，喝加盐的凉饮料，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等。用冰敷降温的时候，要把冰块放在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位置。放在头部是为了降低大脑的温度，颈部、腋窝、腹股沟都有大血管经过，可以更有效地散热。喝含钠钾盐类的饮料，可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除了以上这些措施，热病的症状还有很多，急救现场很考验大家的综合技巧。呕吐的病人要让他侧躺，避免呕吐物误吸到气管里，必要时还需要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痉挛的伤员可以按摩肌肉，减少疼痛。特别要注意，热病一旦发生，迅速降温的同时要联系医务人员并安排后送。像热射病这类严重的热病，需要进行药物降温、处理脑水肿、循环系统紊乱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就不是医疗小白自救呼救范围内能完成的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请记住，热病可不能忍，后果很严重。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5: 和承担责任。
6: 未来大学，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

又是到了周末的日子啦啊！今天一大早就看到了外面又是一个晴热高温的天气。不过啊，天气还是会有转折的，它就发生在今天。前段时间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是接连下雨，下过雨之后呢，一直处在这个酷热高温的情况之下。这两天总是有一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怀念那种下雨天了。那这不就来了吗？早上一推开窗，感觉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气。不过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再次进入到一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况。

像昨天啊，昨天白天的气温是一路攀升，而且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到37度，局部是突破了38度。比如说像台州、余姚、黄岩都突破了38度。那再加上这种高湿度的天气，所以说体感温度是直逼40度往上的。走在户外就有一种置身蒸笼、闷热感十足的感觉。那高温之后。高温之下呢，午后雷阵雨是凑热闹来了。像昨天浙北和浙西地区中午就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落下，那么像其他地区下午呢也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钟啊，近一个小时累计降雨最大出现是在了安吉县，安吉县是达到了49.3毫米，雨势是相当猛烈的。昨天的雨呢是算温柔的啊，今天和明天是属于真正的一个考验期。浙北和浙西地区是降雨的主战场，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像其他地区是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有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打压，那明显会这个高温范围缩小了。从21号开始，21到22号降雨会有所收缩。浙中北为主，副高边缘影响，降雨范围会明显的一个缩窄，主要是集中在浙中北地区，以部分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浙中北高温被压制，是盛夏里非常难得的喘息期。第三个阶段是23号之后了，就是副高全面掌握，晴热回归，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全省会转为多云，午后仅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有毒，这种蒸笼天气又要卷土重来了。看一下大家一大早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欢迎打卡报道的呐喊大哥啊，然后是赵文富，欢迎你的打卡报道啊，是去五线江跑步去了啊，欢迎莹莹，莹莹打卡也是够早的哈，然后欢迎

0: DTH 啊，说公主殿下早上好，打卡签到了。间隔三个星期能与你互动一下，谢谢 DTH 啊。欢迎随缘说，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是失灵了，
1: 只看背影就能找到你。
0: 失灵的音乐总是那么的快乐。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最新赛事情况。根据央视新闻，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四分之一决赛，马龙许昕3-2战胜了徐海东、牛冠凯，晋级半决赛。五局比分分别是12-10、11-7、4-11、8-11、11-2。我想安全降落在你温暖的。此前据新华社7月16号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在长沙开启，被称为龙蟒组合的马龙许昕再次合体了。这脸越来越此前据媒体报道，马龙和许昕是时隔5年再度合体龙蟒组合，参加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比赛。梁靖昆也是连续2天现身赛场陪伴。另外根据中国篮新闻，马龙曾经在赛后回应与许昕的合体双打，他表示是因为自己想比赛了啊，所以说就叫许昕一起来打一打。网上说的国家队喊他们回来，这是假新闻啊，假新闻。然后马龙说呢，就是只是单纯的啊，我的小朋友想看我比赛啊，我觉得自己现在单打的能力已经很难再出现在赛场上了，那正好借着这个比赛呢，有单项的一个双打比赛，就叫兄弟来配合一下啊。还有呢，就是他也表示说，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对乒乓球还是有这份热爱的，如果5年以后啊，他的小朋友就是他的孩子再跟他说啊，我想看比赛，可能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上场了。而马龙呢还表示很久不打乒乓球手痒，哎，刚好许昕也愿意陪我打一场。许昕呢又补充说啊，是因为他孩子想看了啊。在谈及最终目标的时候，许昕说目标定多少应该不是我说了算啊，反正马龙呢也是表示说能赢一场是一场。所以说就他们这个组合能够再次合体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讲道理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说咱们也能就是想什么时候回来打场比赛就打场比赛，这种想法我觉得有点太凡尔赛了。这两个是属于我们国乒之光了，就是这两个人出手，虽然说已经很久没有上场比赛了，但是上场的时候依然会有无数的粉丝狂热。当时听到之后呢，也是连声感谢，说多谢你们的支持。我觉得还是有点惭愧啊，但是看到你们一直的支持，我还是感觉要继续努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这一部《功夫女足》呢？我们的回忆
1: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